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翻阅岁月印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Music Radio。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水是生命的源泉，城市的命脉。为了地球上生命的延续，请节约用水。
1: 为你接档普通行事单。
2: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0: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3: 你好，快递。
0: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2: 来了，哎，来了。
0: 五月一号到五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0: 醒街巷。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
0: 夜色守护归途。
2: 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0: 每一份普通的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3: 老眼别内晕到那儿，
4: 不要那么挂挂，就干
5: 水了。
4: 好，我们这个来。
0: 太阳都晒屁股了，成都的巷巷才慢慢行转。街边的茶馆还在摆龙门阵，街角那家小花店哗啦一声拉开了门，暖黄的灯一亮起，整条街都温柔起来。店主姐姐已经忙了好一阵了，剪枝、打刺、醒花、包花束，剪刀咔嚓咔嚓停不下来，玫瑰要削掉尖刺，洋甘菊要理得顺顺当当。
6: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7: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8: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9: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

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致敬每一个

低谷后的自我觉醒和对生命意义的深刻思考。汪峰是一位力量与情感并存、风格多元且个人特色鲜明的音乐人，他的音乐始终扎根摇滚的内核，硬朗节奏、饱满的激情、呐喊式的唱腔都成为了他的重要标志。他的歌词从不回避生命的粗粝与沉重，对理想的执念，对现实的叩问，对消逝时光的挽歌，对存在意义的探寻，都构成了他作品的精神底色。就像单曲文案里写到的，以超越平凡的力量伫立在彩虹之巅，以无所畏惧的胸襟让生命再次怒放。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汪峰，怒放的生命。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夏至，万物盛，气温升高，新陈代谢加快，身体对能量的需求也悄然增加。此时饮食宜清淡，营养也要跟上。一碗好米饭是饮食健康的基础之一，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米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所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夏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2026 News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2: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1: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3: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七点整。
1: It's 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延安交通广播提醒您，记得吃早饭哦。

0: 台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陈晨，
4: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5月2日，星期六，农历3月16。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4: 1937年5月2日，毛泽东出席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开幕式，被推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会议于5月14日闭幕，毛泽东在会上做报告和结论。1942年5月2日，毛泽东出席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在会上发表讲话。他说，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1943年5月2日，刘志丹陵衬在志丹县举行公葬，毛泽东为新建的刘志丹陵园内的纪念碑题字，正面题写革命烈士纪念碑，背面题写碑文，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
5: 各位听友，周末好，一起来回顾本周的重要新闻。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5: 春风拂盛地，万象起新篇。眼下正是果园管护关键期，我市各地果园里一场场围绕苹果产业提质升级的春日行动正在火热进行，新品种推广、新技术应运、新模式打造，为今年的苹果丰产、果农增收筑牢基础。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6: 在富县北道德乡高池村的苹果园，果农们正忙着修剪枝条、清理果园、输送土壤、追施基肥，做好春季管护。富县北道德乡高池村果农刘忠明：
7: 你春季管得细，这秋季的果子才能长得好，才能卖个好价钱，农民的腰包也就能鼓起来了。
6: 延川县杨家各台镇孙家园村的果园里，当地政府组织实施的苹果园提质升级挖改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村里的老化红富士果树将逐步替换成市场前景更好的新品种。延川县杨家各台镇孙家园村果农杨瑞前：
8: 政府这次给我们免费挖改，挖改以后就上那个新品种，效益比现在要强太多了，我们果农很高兴。
6: 在宜川县殷望乡的各个苹果园里，同样是一派繁忙的春耕景象。近年来，当地持续推进新品种改良、果园灌溉系统升级改造、果园环碳试点建设三项重点工作，依靠科技赋能、生态筑基、产业升级，夯实苹果丰产丰收基础，以特色

0: 次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宜昌县英旺乡西里原村果农李文堂，
1: 在这全是起脆苹果，对以后的西皮中的管理各方面有很大的信心，而且有技术人员给我们的指导、栽植以及后的管理，使我们有很大的信心。
0: 在黄龙县耀显乡武信村，县根果公司实施的老果园改造项目也在火热进行，工人们分工协作挖掘栽植，各项工作忙而有序。黄龙县根果公司副总经理牛占山，
2: 公司与延安咸亨果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深度合作，严格按照3332栽培模式，选用秦翠、瑞雪等市场认可度高、品质优良的苹果新品种，搭配抗旱抗逆性强的油脂爱花镇母，配套建设水肥一体化等基础设施，着力打造县域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样板。
0: 公司负责人介绍，在果园建设管湖期间，公司优先吸纳周边村民前来务工，同时公司还搭建完善的技术服务体系，常态化开展果树种植管护实操培训，配套建设仓储冷链果品分级分选设施，让优质的黄龙苹果走向更广阔的市场。黄龙县耀显乡武信村村民张小燕，
3: 一天一杯五，在这里不光能挣钱，还能学学技术，学学技术后自己能建个果园，再也增加自己的收入。
0: 老园改造、更新品种、科技赋能、精细管护、生态种植、品质提升、延伸产业链、打通销路，一项项贴合实际、惠及果农的举措，在田间地头落地见效，让延安的果园迎来了新变化，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满满的甜动力。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5: 再来回顾时政方面的重要新闻。本周三，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市长郭柱国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党委书记黄思光一行座谈。王海鹏代表市委市政府对黄思光一行来延洽谈合作表示欢迎，感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长期以来对延安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他说，当前延安正在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特别是对延安的殷殷嘱托，锚定一园四区发展定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希望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加强系统性谋划，深化长周期合作，进一步巩固农业科技合作成果，持续拓宽合作领域，更好赋能苹果、杂粮、设施农业等特色农业产业提质增效，共同谱写校地合作互利共赢新篇章，携手为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做出新贡献。黄思光表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将一如既往支持延安发展，持续深化产学研融合，完善长效协作机制，扩大技术推广覆盖面，为推动老区农业现代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更强科技力量。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刘天军、市领导张世宝、白广玉等参加座谈。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5: 本周四，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调研检查五一假期保安全、保供应、保畅通、优服务工作，看望一线值班人员。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互联网思维，筑牢安全防线，提升服务保障水平，确保全市人民度过一个平安、祥和、欢乐的节日。市长郭柱国一同调研检查。王海鹏先后来到枣园革命旧址和枣园1938广场、公安武警武装联勤点，实地查看旧址保护利用、接待服务保障和景区安全防范及交通保畅等工作，强调要聚焦革命旧址、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做好大客流预警应对和安防指挥调度，加强客流现场引导，备足应急机动力量，提升服务保障水平，用辛苦指数换取群众和游客的满意指数。在吴越广场永辉超市，王海鹏详细了解货源供应。

0: 应、品质管控、销售价格等情况，强调要聚焦老百姓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强化供需监测，加大货源组织调运力度，丰富物资供应品类，加强食品安全监管，确保数量充足、质量可靠、品类丰富、价格平稳。要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落细消防安全管理措施，坚决保障商业综合体、超市等人员密集区域安全平稳。王海鹏还来到市文旅局调研假期旅游市场筹备、文旅产业发展及非遗活动组织开展等情况，同机关干部亲切交流。他强调，要全力维护好假期旅游市场秩序，研究游客多元化消费需求，打造丰富多元的旅游消费场景，把流量优势转变为流量经济。要主动顺应高铁时代延安旅游市场变化趋势，一线一业培育特色化、差异化旅游业态，打造独具延安味道的旅游专线，推进各类旧址遗址数字化保护、展陈和活化利用，不断提升文化旅游产业能级。市领导杨红兰参加有关调研。
1: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2: 继续来回顾本周的重要新闻。如今，网上订餐早已融入市民的日常，点一份外卖成了很多人柴米油盐的一部分。而外卖后厨到底干不干净，也始终是大家最挂心的事。为破解网络餐饮后厨看不见、监管摸不着的困局，我市全力推进明厨亮灶在线监控，让外卖后厨从幕后走向台前，以数字化监管筑牢食品安全防线，让市民群众点得踏实、吃得安心。来跟随本台记者常改一起关注。
3: 走进新区福仁巷一家餐饮门店后厨，监控镜头全覆盖食材清洗、烹饪加工、餐具消毒等各个操作环节，画面清晰，实时传输，无死角记录餐饮制作全流程。延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服务监督管理科工作人员薛倩倩：
4: 比如说我们打开这个美团外卖，然后全部里面在点击品质准许这儿有个明厨亮灶入口，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后厨的操作情况。
3: 市民李恒图：
5: 有这的话，我就可以看到一些小作坊后厨的一些情况，我就知道他们这一家值不值得信任，卫生条件好不好，也让咱们用餐更放心了。
3: 明厨亮灶在线监管模式让外卖后厨从闭门操作走向阳光直播，彻底打消了消费者的用餐顾虑，也成为餐饮商户提升经营口碑、扩大客流量的法宝。市民严博：
6: 我个人感觉明厨亮灶对于我们个体消费者来说是有好处的，我们也可以去观看自己的外卖制作流程，更加的放心一点。
3: 某餐饮店负责人李三冲：
7: 对我们商家也挺好，对顾客也挺好的，你最起码顾客该经营认可，说是你们这个明厨亮灶，再一个对我们商家也有所约束嘛，我们肯定要把自身的卫生肯定要体现得更好了。
3: 在强化部门监管的同时，我市积极创新社会共治模式，充分发挥外卖骑手移动探头作用，聘请外卖骑手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推行随手拍举报机制，鼓励骑手在送餐途中发现后厨乱象、违规行为并及时上报，实现食品安全问题早发现早处置。外卖员白雨桐：
8: 送单过程中路过商家，咱们看到这些乱象，像厨房场所呀，看到如果不好的行为积极反应，相关部门就可来处置，给大家营造良好的环境，让消费者吃得放心。
3: 目前我市接入主要外卖平台的商户已超3000家，今年3月份以来，我市还开展网络餐饮安全专项行动，重点打击幽灵外卖及资质伪造冒用行为，确保线上线下信息真实一致。行动中，市场监管部门通过数字赋能、联动惩戒，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闭环式监管体系，全方位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延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服务监督管理科工作人员安敏：
9: 我们对违规行为坚持零容忍，无证经营、资质造假一律下线重处，环境脏乱、使用过期原料责令停业整改，情节严重的吊销。

0: 许可证并列入黑名单。下一步，我们将大力推进互联网加民储量造建设，采用人防加技防相结合的监管方式，进一步提升监管质效，为全市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保驾护航。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2: 不负春光与书香，全民阅读正当时。4月20日至26日是全国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我市各地纷纷开展丰富多彩的全民阅读活动，打造浓厚书香氛围，让阅读走进群众生活。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3: 唧唧复唧唧，
4: 木兰当户织，
5: 不闻机杼声，
4: 唯闻
3: 何所思？
4: 问女何所忆？
5: 女亦无所思。
6: 走进宝塔区杜甫川小学的读书角，阳光透过窗棂洒在孩子们专注的脸庞上，读书爱好者和孩子们围坐在一起，正专注地朗诵。宝塔区杜甫川小学学生尹林然：
7: 读书给我带来的好处有，积累了更多的好词好句，作文写得更加流畅，表达也更加清晰了。今天我和这些老师们一起读过书之后，我发现他们的读书方法好像和我的大不相同。在以后的读书生活中，我会像这些老师们一样，有感情的去朗读。
6: 同样书香四溢的还有鲁邑生态公园，一场别开生面的春日读书会正在进行，书友们围坐在一起，听鸟鸣，闻花香，读美文。年龄最小的参与者李思宁更是沉浸其中。
8: 我奶奶在朗读时还喜欢深情的朗读，我听着特别的好听。我会自己渐渐地思考了，会在文中勾画那种优美的句子。书本让我去到了很多我没法去到的另一半。
6: 书友们来自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职业，却因阅读而聚在了一起。他们把读书当成一座习惯，用阅读丰盈心灵，在书香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读书爱好者冯卫东：
9: 读书以后，我觉得我的生活状态、工作状态有了很多变化，通过书籍能够带我的精神营养，把自己活得更精彩。
6: 宝塔区作协副主席王雪峰：
10: 读书给了我们行动的力量，而这些行动呢，又让我们更加懂得了读书的深意，这就是我们这一群爱书人的双向奔赴。
6: 同样在宝塔区柳林镇政府主办、柳林镇中心小学承办的读书节活动中，学生们涵养情操，增长真知。宝塔区柳林镇中心小学学生樊佳玉：
11: 在读书的时候，我能学到很多新知识，希望大家都能爱上阅读，和我一起在书的世界里快乐成长。
6: 宝塔区柳林镇中心小学教师孙梦杰：
12: 这次读书节对我来说最大的触动是看到阅读真正走进了孩子们的生活里，能陪着他们一起在书里看世界，是我们作为老师最幸福的事。
6: 宝塔区柳林镇中心小学教务副校长刘淑霞：
13: 下一步我校将结合1-2-3-4-5+N 劳动教育体系，让阅读与劳动教育深度融合，精准适配每一位孩子的成长需求，持续打造柳真园户外阅读阵地，深化家校社协同，让阅读成为孩子们一生的习惯。
6: 在复现文艺爱好者们围坐一堂，以书会友，围绕经典文学品读、本土文学创作、阅读习惯养成、优质书籍推荐等进行心得交流。复现文艺工作者李初云：
14: 一本好书是一面镜子，读过的书不会消失，会化作谈吐、认知和格局，在关键的时刻支撑你。
6: 复现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何艳玲：
15: 全民阅读活动促进条例和全民阅读周的到来，赋予了我们更厚重的时代内涵。今天是我们文艺工作者从自我沉淀、彼此照亮、团结生长的生动实践。
6: 同样，浙丹县也举办了书香润洪都、阅读启星辰赠书仪式及读书分享会。读书爱好者们结合自身阅读经历，分享红色经典、人文佳作，畅谈阅读带来的成长与收获。 现场还开展了赠书活动，为基层文化阵地补充了优质阅读资源，搭建起便捷高效的阅读平台，让书香更好地贴近群众，滋养人心。浙大县读书爱好者常静静：
16: 我希望自己给孩子做一个榜样，让阅读成为一切平常而又美好的事。
6: 浙大县读书爱好者徐海丽：
17: 我要把读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生活理念分享开来，传播开去，让红色基因进入我们的血脉，让书香进校园，让我们人人都爱上读书。
6: 在甘泉县第九届阅读者诵读活动中，来自全县各行各业的诵读爱好者们用饱含激情的诵读表达自己对经典作品的理解和热爱。甘泉县诵读爱好者吴彩琴：
18: 在诵读过程中，不只是一种语言的表达，更是一次精神的洗礼。红色经典是精神的火炬，书香甘泉是文化的传承。愿我们以声传情，以读铸魂，让长征精神与延安精神在新时代的甘泉大地上生生不息，永放光芒。
6: 最是书香能致远，春日正时读书时。在这片红色热土上，阅读的种子已然生根发芽，拔节生长，不仅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让延安在书香浸润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19: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20: 继续来回顾本周精彩。五月的延安草木葱茏，山河幻彩，在这个礼赞劳动的节日里，我市以红色文化加民俗体验加暖心服务为主线，推出系列惠民服务举措，诚邀游客共赴一场有历史厚度、有体验温度的文化盛宴。宝塔山景区以鸿运宝塔山风华少年说为主题，少年讲解员义务传递红色故事，弘扬延安精神。延旅请客不站不行特色体验活动中，游客可免费品鉴延安站站，并参与互动赢取礼品。延安故事会同步开讲，通过革命历史与民俗故事深化红色文化认知。五一文艺汇演汇聚古典震天的安塞腰鼓，悠扬高亢的陕北民歌，打造沉浸式黄土风情盛宴。宝塔遥院住宿顾客还可以独享专属的民俗表演。此外，各景区以游客为中心优化服务细节。延安革命纪念馆实施全员上岗制，针对家庭游与团队游提供分众讲解，并增加语音导览机投放数量，延长闭馆时间至18点，同步提供志愿者引导、指引机热水、卫生间洗漱热水及免费轮椅服务。杨家岭革命旧址在常态高效开展参观游览工作的基础上，组建了由属地公安、城管、社区、学校及旧址工作人员构成的联合志愿服务队。除基础热水、轮椅服务外，还设置红色书籍阅读区，贴心服务游客。枣园革命旧址针对老年人等特殊群体开展精细化服务，为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开通专属绿色通道，凭有效身份证件即可快速入园，在关键点位设置清晰指示牌，专人及志愿者引导有序排队，全程保障无障碍通道畅通。专项服务志愿者主动协助老年游客完成入园核验、路线引导及问题解答。游客服务大厅提供免费轮椅借用，凭身份证登记无需押金，并配备老花镜、放大镜、助听器、无线讲解器等辅助设备。医务室常备降压药、速效救心丸等老年常用应急药品及基础急救物资，全方位守护老年游客参观安全。此次五一系列惠民服务措施，不仅让游客重温革命历史，体验民俗魅力，更彰显了延安以游客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为红色旅游注入新活力。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陈晨、杨萌萌，代表编辑苏星星，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逃跑计划 It is love， 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我是塞纳塞小花。那么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去西安张冠李戴音乐节现场的一些感受。那么我真的是觉得体验还是很不错的，无论是作为这个中国摇滚最早的发源地之一的西安，它的一些本土乐队，还是现场非常非常热情的乐迷，都深深的感染了我。那么其实我自己会有几场印象很深刻的演出，想要跟大家来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慢慢的分享一下。那首先想要分享的就是逃跑计划，我们刚刚听到的，我真的觉得这是第一场可以说是这一两天当中让我觉得最振奋的、最受到感染的一个音乐现场之一了。那么逃跑计划他们的现场就是你想要在音乐节看到的一切啊，这个主唱毛川真的是我心目当中的国际范儿的摇滚巨星啊，特别的自信，特别的自如，而且能够把现场的气氛带到特别嗨。他们有很多的这种热歌，然后当全场大合唱的时候，夜空中最亮的星啊，一万次悲伤啊，海鸥啊，等等等等，当这些歌被唱响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这就是你在音乐节能够渴望得到的一切了。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在这个五一也找一找有趣的在家附近的这个音乐节去参与参与。那么目前能够看到的五一档的音乐节真的是选择非常非常多了。然后现在听到的落日飞车呢，也是我曾经记忆中很深刻的一场，因为当时我记得看落日飞车的时候是在一个海边音乐节，所以你知道当落日时分，你的双脚泡在凉凉的海水里面，踩在软软的松软的沙滩之上，然后远远的落日飞车轻松惬意的声音飘来的时候，那种全身都起满了鸡皮疙瘩的非凡感受吗？来欣赏一下吧，想象一下吧，落日飞车，爱错。

0: 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五分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我是塞纳塞小花。来看一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吧。 REC 说来北京的第三天了，长城爬了，带孩子去了科技馆、军博、胡同溜了，昨天还去了三里屯啊，人很多，满满的节日气氛，节日快乐。哇，这三天看了看这个行程也并不轻松啊，但是旅行总是这样嘛，人很多，行程很紧张，然后就是那种痛并快乐的感觉。我经常出去玩也是日行两万步，回来感觉自己小腿都有点肿肿的，但是呢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既定的行程还是想要完全的去赶完，因为每次到一个城市就觉得假期不易，来都来了还是要完整的看完啊。继续再看一条 XHU， 他说奔往单位24小时值班的路上啊，还能够听半个小时，八点接班以后就听不了了，所以赶在八点之前赶快的来读一读你的留言啊。24小时值班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啊，也希望过去的马上要到的这24小时可以顺顺利利的啊。海棠飘飘说新发型层次很好看，不用扎起来了，谢谢谢谢。这两天在抖音上发了一下新的发型，也是源于上周的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预告了一下。然后呢这两天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就是每一次照镜子猛地一看都哎，这谁啊，还是没有太适应。但是呢大家给了我很多的信心啊，让我觉得好像这个新发型还不错。那如果你好奇的话，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个人账号抖音赛小花花，然后上面有我的这个全新的发型，也希望大家能多多的给提点意见。有机会的话，我们也可以在节目之外多多的相会，多多的聊天。要听到的依然是一首非常深情的男女对唱，来自袁成杰和戚薇，男才女貌，下个小时见。

0: 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It's the holiday week this week. 各位好，我是 Lobo。相信大家都已经准备好黄金周的出行了吧，羡慕你们，但是别忘了我们哦，因为堵在路上就会缺歌听，缺少的那就是我们呢。本周我又从全球搜罗了十首好听的新歌，准备好了吗？
1: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 Let's dive right in.
2: Looking at my drip, looking at your drip. Hit that, whoa, not my rip, dude.
0: Number 10.本周第十位的推荐是一首法语歌，来自法国说唱大佬 James 联手 Teo Doha 的 Spa Spa， 听着歌名就感觉特别的养生，但这首歌可是纯纯的法式味道，法式 Spa Bonjour。 这首歌里面呢混了英法两国语言，这也是国际一线大都市的音乐人该做的事儿，增加多元感吧。这首歌的歌词非常的直白，就是约会，歌词也是和女歌手 Teo Doha 直接挂钩，里面的韵脚更多是压在了拉丁裔北非这样的一些特别的名词上，你可以仔细听听看。想多说一句哦，在法国想听 rap 一样也得是拜赐于非洲裔的艺术家们，他们那种与生俱来的节奏感真是让人羡慕。巧了不是，唱这首歌的两位都是非洲裔，来享受一下来自法国本土现象级热单 French Vibes vs Urban Beats from James and Teo Doha Spa。

Number 9。本周第九位推荐给大家的是一位来自佛罗里达的坏男孩 Dominic Fike， 这首歌 Baby Doll。 先说点八卦，这位95年出生的小哥，他真实的人生剧本比他写的歌还精彩。19岁那年，这位小哥 Fike 在铁窗内录制了一个歌曲的 demo， 然后被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人听见了，居然直接和他签了合约，完成了逆天改命。哇哦，这个剧本绝对是好莱坞级别的。但成名之后 Fike 是真放飞自我，再次各种犯错，媒体都叫他麻烦制造机。怪的是，这么一个坏男孩唱出的歌却是出奇的温柔。这首 Baby Doll 吉他一响，就有种阳光穿透窗户照进陋室的感觉。 Dominic Fike 最牛的地方就是能把各种撕裂感唱得特别真实，你听的不只是歌，是一个人在名利场里面的挣扎。这是一个才华满分但人生剧本有点混乱的歌手。不过话说回来，不疯魔不成活，这些疯狂经历恰恰给了他写不完的灵感。来听听这首八年前做的歌，八年后再次翻红。 This is a troublemaker with pure talent from Dominic Fike, Baby Doll。

Number eight. 本周第八位的推荐是来自山里的孩子 Noah Kahan 的 The Great Divide， 这同时也是 Kahan 的第四张专辑的主打歌。 Noah Kahan 这位老哥就是那种把整个童年的孤独和乡愁都揉进吉他弦里面的创作型歌手，嗓音沙哑又温柔，像冬天壁炉旁飘出来的烟包裹自己，听多了还想流泪。这首 The Great Divide 唱的是两个人之间那道跨

0: 过去的鸿沟，旋律简单但后劲十足。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